充满了朝气。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提醒大家要跳脱自己现有的模式，找到属于自己的充氧期，觉得累了，学会找到一个充氧的方式，好好享受，享受当下。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有没有计划要去哪玩？没有计划的话，

0: 带上音乐去旅行。有没有想过夜晚的苏州园林是什么样的？其实每年四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去江苏苏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夜访网师园也是很多人会做的一件事情。晚上的江苏苏州会有哪些别样的好玩的特色？今天慢慢转一转。
1: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0: 李荣浩有一个姑娘。

有一个姑娘，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以前在《还珠格格》每年播放的时候，好像你都会看着这样的一部剧，然后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带入到自己的种种的回忆。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有一个姑娘，来自于李荣浩2013年的专辑《模特》当中。在李荣浩的改造之下呢，这一首有一个姑娘几乎已经完全换了新颜，全新的和声和和弦体系，可以说是适合流行音乐专修学校编曲系的一个教材了。在他的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唯美的一面、合理的一面以及韵律和回味的一面。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前面说到每年4月到10月是去到江苏苏州一个很好的选择，藏在小巷当中的网师园呢，被誉为是苏州的小型园林的极致。小而精就是网师园的特色，面积真的是不大啊，只有0.6公顷。东宅西园的格局，几个宅子呢各有别致之处。来到这里，完全随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当天想要去看的地方，到处走一走，夜晚逛一逛，享受一个惬意的不太一样的周末傍晚。刚才听到了李荣浩的有一个姑娘，此刻听到的这位姑娘杨丞琳，我们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自于杨丞琳《年轮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们》这首歌曲的 demo， 据说一开始是一首青春欢快的样子，但是因为杨丞琳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也特别请制作人保留了旋律，但是把歌曲呢改为讲述友谊、带有态度的风格。虽然歌曲风格最后跟原来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青春欢快的曲风完全迥异，但这是他所坚持的，也是他所想要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丞琳想要唱给自己身边陪伴过他的每一个人。一路以来有梦也辛苦过，有笑当然也纠结过。其实回过来讲，每个人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的时候，都难免会有一些来来去去的过客。留下来的，好像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默契，不用多说话，或许几个字，又或者是一个眼神，就彼此都懂了。这首歌曲当中大概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遇过那么多路口，还好每次走散都重逢。哦对了，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来自于李荣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是江苏苏州。

前面也讲到，每年四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夜访网师园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网师园呢，也是城内唯一一座开放夜花园的园林，园内会有免费讲解，每40分钟有一次，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边听着讲解一边好好的逛一逛。此刻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满江，歌名叫做记忆，编辑的记忆。

这首歌曲来自于满江，记，边际的记，天际的记，来自于满江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也参与到了编曲当中。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17年的《冬某日》当中，整首歌曲呢就像是散文诗一般，带着城市当中独有的那种惶惶和失落。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白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蒸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快乐颂》。是的，周五的心情就应该像这首歌的歌名和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一样，格外的快乐，格外的自在。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江苏苏州转一转，现在坐一个高铁也都很方便啊。每年四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夜访网师园是特别酷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好奇夜晚的苏州园林是什么样的话，网师园真的值得你一看。藏在小巷当中的网师园呢，也被誉为是苏州小型园林的极致，小而精是它的特色。网师园面积呢，一共不到0.6公顷，东宅西院的格局，几个宅子各有别致之处。网师园呢，也是城内唯一一座开放的花园的，开放夜花园的园林啊。而且在晚上的时候还会有讲解，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每40分钟会有一次。夜游网师园的时候，导游会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又一个院落，每处一种传统的艺术表演，无论是昆曲、评弹、民族舞蹈、笛、箫、古筝，可以说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听下来你会觉得好像演得有一些皮毛，但也足以让你兴致盎然，因为每走到一个角落都会邂逅到一种全新的相遇。夜间的园林是特别宁静的，临水的园子也是因为夜灯的倒影而显得分外的迷人。以下所听到的这首作品挺适合夜访网师园的时候。

这是来自于咖啡因乐队的一首新歌，叫做《爱说》，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

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所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陈珊妮，歌名叫做《灼人秘密》。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来自于陈珊妮的《灼人秘密》。刚才说到这首歌曲，虽然很慢节奏的一个状态啊，整体，但是却给人一种夏天该有的一个慢调调。

复唱到了秘密。好像夏天也是一个会有很多内心想秘密的一个季节。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秘密这个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内心深处的一个最近的小秘密是什么？不用说出来哈。

薛之谦，这首歌曲呢是《渡》。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听到的最想见到你，来自于白安。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见不散，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2: 朋友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01分，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在今天周日的上午和各位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又开始啦。欢迎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1048哈，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节目。今天果然天气还不错哈，但是今天天气还蛮高温天气的哈。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5月10号周日哈广元最新天气出行。今天咱们的温度哈最低16度，今天最高温度朋友们会达到29度。真的在感叹着哈，咱们的这个夏天真的来临了。哎，昨天下午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已经在户外开始轻而喘气，端午增起了哈。确实没错，咱们早晚虽然温差还是有点凉，但是中午的时候今天广元天气还不错哈。今天咱们的温度啊会直达29度，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当然今天呢也是母亲节，我们要向全天下所有的妈妈哈道一声母亲节快乐。很多朋友就是也会说，慢慢的长大才懂得妈妈平凡普通，却给了我世间最纯粹的爱。她不善言辞，从不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会把最好的一切全部留给我们。还有朋友说，这辈子哈是妻子，是女儿，是妈妈，是很多角色，但是我们更是自己。所以在今天母亲节的这样一个时候啊，也要给所有的妈妈说一声辛苦了，祝所有母亲。

亲妈妈们啊，母亲节快乐。今天呢，我们也要用一首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祝愿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今天是礼拜天，也是属于妈妈的特殊节日啊，母亲节。她提醒我们停下脚步，好好想想妈妈的恩情。但其实对于妈妈的爱和感谢，不应该只有今天。这份爱藏在我们一年的365天当中，藏在每一次陪伴、每一次电话和每一次为她做的小事当中。你可以呢，在今天咱们在听节目，大家可以准备一份走心的小礼物，不一定是多贵重，可以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哪怕只是散散步、聊聊天，可以叫他用手机啊，带他去外面看看世界。关键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啊，让他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你的那份爱、你的关心、你的陪伴。所以呢，我们也经常的和大家说，别让等等变成了来不及。时光走得很快，爱最怕等待，也最怕留下遗憾。从今天开始，把那句谢谢妈妈我爱你大胆说出来，用行动表答出来。愿我们的爱和陪伴温暖妈妈的每一个日子，不只是在五月份。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愿这份伟大的爱温暖你自己，也照亮每一个家。

今天是母亲节，各位可以大胆的通过咱们1048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爱。朋友们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啊，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来分享一份祝福，想表达对妈妈的爱，赶紧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版的假日龙门阵。

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家人龙门阵，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天在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哈。今天呢也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哈在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和收听哈，并且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在今天的守候哈，一起和大家在我们的1048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今天各位会怎么度过母亲节这一天呢？估计很多朋友会带着妈妈出去在户外走一走，去农家乐，或者说咱们带妈妈可以去逛逛街，去吃点好吃的美食啊，都欢迎大家一起通过节目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另外呢，如果今天要往街门关走的朋友哈，街门关景区实行的是实名预约啊。为了进一步提升游览的品质，街门关翠云廊景区全面实行了网上实名预约入园方式。那替大家使用身份证原件入园，如果是需要帮助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39-6750-978。啊，大家注意一下哈，啊，今天还有估计很多朋友也在咱们户外去转一转哈，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如果想找一处好玩的地方，昨天我有个朋友还在说，明天母亲节哈，就今天嘛，然后他说我要带妈妈去玩点什么呢，我就给他各种方案，我说妈妈应该很喜欢赏花吧。如果妈妈呢是喜欢这个出去拍照，咱们可以找一点这个风景美的地方。妈妈喜欢吃好吃的，可以带她去吃美食、逛街呀，挑一身衣服，或者在家里哈哪儿不去啊，咱们也可以哈做一点这个好吃的美食给妈妈，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孟瑶啊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来说一说我们的母亲节。今天怎么来度过起来？

今天我在我的朋友圈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陆续的发各种文案，我刚刚在朋友圈也来和大家翻几条啊。今天刚刚有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说，值得纪念的一天，收到了宝贝在幼儿园亲手做的第一份母亲节的

礼物，小小的一份爱，满满的一份啊温暖。哇，确实，你看，这是一位刚刚孩子上幼儿园的一位小朋友给妈妈做的贺卡，妈妈特别的感动。还有朋友在朋友圈这样说：“一声妈啊，一声妈，每一年的母亲节都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周末，一定是喊我们不带娃过周末。”哇，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个也在说：“我也晒一晒小幸福吧，感谢我的两个小宝贝。”哇，我看到有发的这个。各种给小朋友给妈妈买的小礼物哈，确实感觉也很温暖。还有朋友说母爱无声，温情满满。同学们啊，用这因为是老师吧，因为我朋友圈有老师说用最真挚的告白致敬世间最美的妈妈，祝妈妈节日快乐。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爱啊，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这里是假日龙门阵啊，正在为大家送上当中。朋友们也可以一起通过节目来跟孟阳继续的来互分享，来通过电波表达一份对妈妈的温暖祝福吧。

0: 哇，这个朋友什么呀，我也对我的妈妈说一声，岁月缓缓，母爱暖暖，也愿我的妈妈永远美丽，永远被幸福环绕。哇，真的是今天应该是暖暖的一天。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艾库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艾库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3: 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九点十七分继续来分享1048港元交通旅广播，我们要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周末版的假日龙门阵喽。前两天广元五岁萌娃啊敲平公园外路的这个铁钉引发关注哈，当时这事儿怎么回事呢？应该各位有在我们的一些官方的我们视频号也好，通过我们的1048听节目也好，也会听到哈。最近在这个事情是在5月3号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当时呢我们广元是苍溪县北门沟公园，有一名小男孩呢，当时在玩耍的时候，那个裤子就被游乐设施外路的那个铁钉刮破了，当时为了防止其他小朋友要受伤，他主动的捡起鹅卵石啊，将翘起的钉子逐一敲平，所以当时呢父亲就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前几秒呢网友还误以为是破坏行为，镜头拉近看清楚之后才发现，哇，瞬间被男孩打动了。当时这个他爸爸也说，当天下午呢他带着这个五岁的儿子到家附近的北门沟去游玩，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做杨宇龙啊，孩子在攀爬区玩的时候呢，裤子脖上就被一块木板上的钉子刮破了，当时呢父子俩才发现，有滑滑梯和攀爬区交接处的长木板上多枚的钉子尖锐的翘在外面，而在此的小朋友如果玩起来的话可能十分的危险。当时他爸爸是本来打算去找块石头把钉子敲回去，可是等到他拿着石头返回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意外，儿子啊已经自己找到一块光滑的鹅卵石，蹲在木板旁认认真真的敲起了外露的钉子。当时他的爸爸拍摄的视频当中，前几秒哈，只看见小男孩蹲在滑滑梯边，双手举着石头一下下敲击木板，不少路过的市民远远看见都误以为说这个小朋友在搞破坏，直到走近哈，大家看清楚这个真相之后呢，误会瞬间变成称赞哈，纷纷夸小朋友懂事又暖心。当时他爸爸也说哈，他坚持要自己动手不让他帮忙，所以他在一旁反复叮嘱儿子小心别砸到手，当时孩子哈硬是独自把7-8枚钉子全部敲平了，你说这个5岁的孩童哦。所以当时他爸爸也感叹说，儿子平时就是一个闲不住的热心肠，看到路上到了的这个锥形桶都会主动上前去扶起来，爱管闲事爱操心，这次主动哈敲平钉子虽然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作为父亲他满是骄傲和欣慰。所以在前两天的时候，苍溪县住建局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哈，而且对这个杨宇龙小朋友主动发现城市管理盲点，助力补齐设施短板的行为表示感谢。所以此事其实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确实也要为我们的这位小朋友点赞点赞。这两天有一首歌哇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就是王菲在最新的电视剧唱了一首主题歌啊，最后主题歌子你，因为我之前王菲妈妈大都很喜欢，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是也让我们对王菲的唱功也要点个赞哈，和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节目哈，因为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对于王菲大家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分享。今天呢要分享的是最近哈，今天开始会在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我们来听听王菲的演唱的一个特别有唱腔的一个就是好听的歌，主角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聆听。

哇，这首歌是今天晚上就会开演的一部电视剧哈，主角的电影主题歌也是由王菲演唱的，是不是很好听？朋友们，我已经沉浸在作为菲迷很多年了哈，所以确实太喜欢她的歌了哈，也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让我们对这部电视剧也多了一份期待，大家可以追剧起来了哈，在周末啊。好，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上午的9:27，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有很多朋友也在陆续的表达对妈妈的祝福哈，刚刚有朋友也在说，孟瑶，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哎呀，今天大家也可以去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公众号的方式，有任何的祝福想表达对妈妈的一份爱，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来分享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晚点之后9:31，这里是梦瑶继续为您正在直播我们周末版的假日龙门阵啊，和各位正在送上，待会儿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的方式，语音文字方式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确实好像跟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啊，好像在家里哈，真的从小到大我们就会说，哎妈，我的袜子嘞，爸，我想咋子，妈，你帮我找点东西嘛。至于爸呢，爸就是爸，我妈呢这样的开场是不是各位家的日常，好像只要喊一声妈，家里的80%的问题就能够瞬间解决，剩下的20%喊两声就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遇事先喊妈的习惯其实从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小时候呢，我们像个小尾巴啊，走哪儿跟哪儿，嘴巴像开了那个连发箭一样，妈妈妈妈妈妈妈，一声连一声叫到妈妈耳朵起茧，直到她假装烦躁的丢来一句别喊啦就开始有点抓狂的感觉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哈，心满意足的安静下来，不是怕了，是确实了，确认了妈妈在就踏实了。长大之后呢，上学工作结婚离家的日子好像这个确实越来越多，喊妈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但是可以一定哈，拿到比如说遇到生活中一些事儿，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还是，哎，问一下我妈呢，要不问一下她的意见。妈妈总是会说她是老路命哈，其实她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但妈妈也不是天生就会当超人，只是为了我们，她把自己活成了无所不能的样子。今天呢是母亲节，其实不用客气。

煽情，不用追求完美，不妨咱们试着跟小时候一样，跟他说一句贴心的话，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也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永远被温柔和爱意包围，也永远做自己，不只是谁的妈妈，更是闪闪发光的自己。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

0: 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孟阳正在周末陪伴各位的假日龙门阵和大家正在送上啦。今天各位周末再睡懒觉吗？哎呀，反正我是来上班了哈，因为今天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咱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会不会这样？就是平时咱们工作日哈，就是熬夜晚睡，到了周末呢，我说哎呀，这周工作太累了，咱们得狠狠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却发现头昏脑胀，哎。我们经常好像听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大睡特睡，它真的可以这样吗？因为最近哈有个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说大睡特睡能够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医生却紧急提醒哈，说这个睡眠不是越久越好啊，一天真正的能够修复大脑，让大家满血复活的，是最关键的四个小时。咱们睡对这四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确实很多朋友会认为说熬夜之后咱们周末要补觉了，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十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其实据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特别认为说，超长睡眠哈，它不等于是高效修复，长期的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的这个功能。咱们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是为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咱们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能短暂的会代偿，但如果长期如此的话，弊远大于利。所以我们总是会说大脑是我们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是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说咱们赖床时长，而是快速的怎么样，而是非快速的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怎么来做呢？就是它像是给咱们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分为3步哦。第一个是什么呢？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的这个我们讲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哈，它就是叫脑脊液循环流，它会提速啊，速提升大概10到20倍，可以快速清除一些这个代谢废物，缓解脑雾。第二是咱们神经的一些修复神经损伤，还要重塑神经连接。可能一些朋友哈，就是连续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咱们生活中，导致睡醉，让大家醒来之后更迷惑，引发神经的一些情况，情绪呢包括莫名低落，甚至可能会陷入那种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其实在临床上呢，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会加重前额叶损伤。所以呢，医生强调说，修复大脑的核心是什么呢？咱们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了8小时还是累，往往问题是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的那些原因啊。包括他也给了一个关键的建议，就是咱们在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的黄金期。为什么我们经常说11点了该睡对了啊？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因为呢，这样可以保护咱们血管的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像可以呢褪黑素分泌高峰，保护血管健康。因为呢有主任医师特别说了，褪黑素分泌受光线影响，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晚上的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还有呢会生长激素爆发，延缓像衰老，增强免疫哈。据这个了解了，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间段会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进入一个首个的一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睡眠的这个深睡眠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正好是抓住了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有助于身体的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大脑可以高效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哈，咱们道理都很懂，但是睡不着，有朋友会说， 咱们。

0: 那可以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少刷手机了啊。睡前一小时一定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啊、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哦，这个是我真的是因为我平时虽然手机我是放在我旁边的，我是虽然是个还包括 iPad 有时也会放旁边啊、还有白天咱们多出去晒太阳，早上咱们晒半个小时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式啊。此外白天适度的运动有助于睡眠啊，睡前咱们洗个澡或是泡泡脚啊，来一个这个放松肌肉舒缓神经啊，还有咱们可以试试一些静心呼吸法啊，还有包括咱们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嘛啊，慢慢的哦，还有卧室一定要保持安静啊，黑暗，这些方式其实都是睡眠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今天呢，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黄金四小时就是大脑的修复关键，所以朋友们每天晚上的11点前就要开始入睡喽啊，睡觉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3: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0: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45分，继续回到明零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刚刚咱们接到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特别是咱们司机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刚刚接到咱们朝天大队的路况信息提醒，目前的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提醒大家哈，今天10号早上9点正式封路了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啊，提前规划路线。朋友们哈，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这边已经正式封路，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哈。也请大伙儿咱们相互转告一下各位朋友哈，在此听节目的朋友，也给您身边要走这条路的朋友哈，咱们提前说一声，告知一下啊这边的一个路的情况。今天呢是我们的母亲节，各位想来表达一份对妈妈想说的心里话，或者说想对妈妈的表达祝福，我们的1048也开通我们的温情的互动方式啊，想对妈妈说的话啊，或者说今天会带妈妈做点啥啊，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妹妹哈，昨天已经开始在规划带两个妈妈一起要就是带妈妈去外面转一转走一走，其实也是很好的方式陪伴嘛，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有什么藏在心里的话想说的，对妈妈有什么深情告白，都欢迎大家啊，可以一起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咱们的刚刚的一个路况信息也温馨提醒大家啊，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目前正式封路，请过往车辆咱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选择一个绕行方式哦。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孟瑶正在为您送上，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哎，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好片子，这部片子我是一定一定要看的哈。虽然这个片子现在今天晚上才会登陆 CCTV 我们的一的黄金档的首播，但是这片子已经在之前已经受到很多的朋友关注哈。今天晚上电视剧主角啊，大家都非常关注。很多朋友说哇，这部片子首先王菲唱了主题歌，然后呢主演也是咱们非常喜欢的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还有窦骁，还有我就是很多我们喜欢的我们的演员都在里面啊。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哈，这部片子这部电视剧到底是个什么内容。第一，主角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由李少飞执导啊。大家都在关注说这一次这部片子是填补了近年来荧屏上以传统戏曲为载体展现行业生态与代际传承的年代剧空白。它将秦腔艺术作为一面折射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的镜子，既有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色，又有从黄土地上生长出的生命活力。而且这部全剧是以慢顿式成长叙事，和荧屏前的观众会通过击掌共鸣的方式。人生永远没有啊，就是永远的主角，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扛事做事。

守住初心啊。剧中也塑造了以胡三元还有就是张小希演的，还有刘浩存，还有这个秦海璐演的花彩香啊等等一些哈啊，就是鲜活人物的群像啊。对于剧中的这个人而言，秦腔艺术有与众不同的特别意义，而秦腔艺术也应在故事中有一种哈让大家感受到那种折射出啊众生百态的这个而更为的多彩。那剧中呢对于对待戏的态度反映出他们的性格底色，更承载着对命运起落的心态。有人热心肠，有人舍本分，有人争主角，共同构造出台上台下的啊这样一个哈鲜活的灵动的人物群像。戏台已经备好啊，大家可以哈把这部剧给关注起来。这部剧的故事是一个人的半生传奇，也是一代代秦腔人的集体缩影，更是每一个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坚守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所以朋友们哈，今天晚上开始，反正我要等这部剧收更新了一半之后就要开始看了啊，锁定 CCTV 一黄金档，跟随电视剧主角，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一个新的好看的电视剧咯。同时在今天的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周末哈，大家也是母亲节的这个时候哈，想表达一份对妈妈的这个祝福，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到节目当中。同时各位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哈，13路公交车已经从前两天开始哈，因为女皇北路至西二环污水检查紧的施工工程，所以目前13路公交车临时取消了经过上戏中学到广运驾校路段往返方向。我们大伙儿呢坐车的话，可以在上戏粮库的公交站位置哈，是终点站，到这个地方这边呢等到那个施工完毕之后，这边就会恢复了啊。同时再次听大家，咱们刚刚接到一个路况信息，也提醒大伙儿，今天咱们的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的排危，所以今天正式封路了啊，大伙儿呢请选择绕行，过往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哦，因为这个路段的情况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提醒大伙儿哈，这边已经进行了一个封路了，因为要排危嘛，为了各位的这个安全出行安全，所以大伙儿选择绕行，这个如果这边通行之后啊，我们立马也会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朋友们哈，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我们1048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在路上行驶，如果您身边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记得第一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咱们哈继续的来分享这一点位的假日楼门阵，来陪伴大家。

0: 给我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1: 你神气的比较好噻。
0: 那倒也是哦。
2: 哎，你这个月工资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欢迎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01，孟阳镇在为您直播明尼斯巴广元交通旅广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感谢公交师傅也在百忙之中说，哎呀，孟阳，礼拜天早上好，早上好，公交师傅今天也在上班啊，啊，咱们孟阳也上班，咱们一起相互陪伴啊，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在周末啊继续来陪伴起来。提醒大伙儿哈，咱们目前路况信息哈，因为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地排危，所以今天这个时候已经正式封路了，咱们过往车辆请大家注意规划路线，选择绕行。今天是母亲节，朋友们想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问候啊，想通过我们节目来互动，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目前京昆高速北向南广陕广巴高速公路连接线上西胡同附近这边车都缓行哦。那目前咱们城区到了上午这个点位哈，咱们今天估计很多朋友会出去陪妈妈过节。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南街方向，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缓行是122米，另外米仓路方向西向东建门路附近有134米拥堵，东苑路方向南向北拥堵排行139米左右啊，最后呢是梧桐路方向北向西，从詹凤路目前到新凤路上有114米的一个缓行哈，啊，有最新路况信息，大伙儿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哇，这两天确实咱们也看到一个热搜，是关于这个你看到的完美的买家秀有可能是假的。啥？如今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着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这个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咱们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的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很精致，效果又很完美，但是呢跟商品实物相差甚远。评论区的 AI 买家秀朋友们得注意一下哈，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位罗律师，就是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哈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所以他决定买来看看效果。他尝试买了几件100元以内的冬装，拿到手的之后呢，那个版型特别差，质量也很一般。那买便宜的衣服哈，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它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所以他表示评论区的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所以买家秀商品详情页是 AI 做的，那能不能告诉一声啊？我可以靠自己的这个判断决定到底买不买这个衣服啊？你给我搞一个 AI 图，有一种这个被骗的感觉哈，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啊。而且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的竞争当中，好评率销售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最 低成本还有包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有一位资深摄影师也说，相较于哈，你去聘请真人的模特去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那 AI 生图它无需支付模特费啊，也不需要什么佣金，几分钟就能够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的成本。当然其实目前我们也搜索一些平台，你会发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都直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一分钟不带素材就出来了啊，这些都可以用来发社交平台，做什么详情页的组图，发买家秀都行。那作为呢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目前去发现哈，多数电商平台虽然规则当中明确要求，那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要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的评价，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是较为突出的。所以朋友们哈，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听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网购一些商品哈，大家一定要看看甄别一下哦。
哎，感谢小猪哥说梦瑶啊打卡了，祝所有母亲节快乐！感谢小猪哥哈，也在周末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来分享互动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买商品的时候遇到，买回来之后看图片，哎呀好漂亮，这个模特穿上好美，回家之后怎么这个颜色也不对，那个品质也不对，反正我也是有的。反正我现在买东西哈，它可以，7天无理由退款。我觉得商家最好是咱们做的东西真的是实打实哈，还是得就是质量品相啊品质都不错，这样咱们也不会再退货啊，他也不会遭受损失。你如果用 AI， 结果 AI 特别好，结果买回来之后特别差，那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会退货，是吧？好，今天就也通过我们的1048朋友们，在我们节目中，各位在周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假日龙门阵。

天我们果然天气也高了起来哈，其实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哈，热起来了。今天开始10号开始到13号，北方迎来今年的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分的气温将会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呢也出现了35度天呢以上的高温天气。那随着呢暖性的这个高压脊的东移，今天起

四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多晴好天气，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将会慢慢展开了。咱们多地气温将会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像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会持续，高温也会逐渐增多。而这次呢，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最广，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干热暴晒呀。虽然这个气温，这个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所以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分地方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那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会超过15度，局地呢甚至在20度以上。那明起呢，还有一股冷空气将会从新疆北部开始，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中东部。13到15号，降温将会推进西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地等地气温将会回落。那降雨方面呢，今天哈南方降雨将会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啊。还有包括其实我们四川包括我们广元，你会发现哈，今天温度还是蛮高，下周咱们温度也是明天会有31度，反正下周的温度哈到了周四会有34度。朋友们，夏天真的来了哈，咱们也提醒大家，炎热天气来临，大家做好降温措施，同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早晚出行咱们采用什么呢？洋葱式穿搭方式啊。出门如果下雨的话带好雨具，因为夏天到了嘛，雨也不要躲起来了啊，咱们注意啊交通的一个安全啊。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的在周末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大伙儿了。大伙儿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啦，欢迎朋友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16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阳镇在周末来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来陪伴各位朋友啦。大伙儿呢就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今天想来表达对妈妈的一份温暖祝福，想对妈妈说的话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来到节目中哈。刚刚陆续有朋友也说祝母亲节快乐，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和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

现在微信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太方便了哈，这各种都很方便。这两天微信派公布了一个电脑端的微信新功能，咋回事呢？就有一个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更新电脑端的微信至 4.1.9 版本就可以体验了。电脑端的微信截图之后呢，点击有一个滚动截图，滚动鼠标滚轮就能够直接截图截取完整的长图，当前没有显示的内容进来全部囊括过来。现在的咱们电脑的端的微信也能够发语音了哈，聊天框点右下角小话筒，点击就能够开讲，而且可以在微信在里面有个设置里面调整一个快捷键，怎么顺手咱们怎么来啊！表情连发一个按键的事儿，选择好表情到输入框之后，按照这个箭头符号就能够快速复刻该表情，按一次输入一次，一直按一直输入。对于新功能，不少朋友纷纷表示很好用哎，所以大家可以用起来哦。也通过节目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再次温馨提醒各位朋友路况信息哈，提醒大家咱们最新的一个路况，目前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正式封路了，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请各位朋友咱们注意一下哈，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现在咱们呢确实很多朋友手机不离手，前两天有一位孙女士在家里面的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结果被电击了，当时那个电流从手掌贯穿到脚底，从脚部直穿流出，他当时说突然感觉到整个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没有办法动弹也没有办法呼救，所幸当时家人很快发现孙女士的异常，迅速就拔了下那个充电器的插头，切断电源，并且呢把他紧急送往医院。后来据他回忆说，当时使用的是并非是原装的充电器和充电线。所以我们为什么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是边充电边玩手机，边充电边玩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它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是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那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是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有可能会导致漏电，从而会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另外呢，咱们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因此建议充电时尽量的避免玩手机或是进行通话。充电时咱们注意除了不要是边充电边玩手机，还有一些充电习惯也得改，有些朋友长期不把充电器的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有可能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是高压击穿，导致火灾的发生。还有咱们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它都有一个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就会停止充电了。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败，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会起火甚至引发爆炸。还有如果是您发现了充电器意外起火怎么办，不要慌，切断电源，如果发现充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还有要移开周围，有时候大家桌子上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咱们得移开防止火势蔓延。还有千万记得不要用水或是泡沫灭火去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果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以用像干粉的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还有及时呼叫救援，火势如较大没有办法控制时，应该迅速远离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咱们怎么样在生活中正确跟手机充电呢？第一，咱们还是得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不要去买那种劣质的我这个可以用买个原装的好贵哦。但是这个安全性咱们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还有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是低温中去工作，
在低温的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容易不稳定，还有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入遇水的话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或充电器有没有受潮进水现象，尽量还要一点，这个是所有朋友估计都会有的一个现象，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朋友习惯性在床头或是枕头附近充电，这个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听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安藏隐患，养成良好充电习惯，充电完了之后呢，咱们要立即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参与我们节目朋友说想点歌，点歌在稍后的十一点，朋友们哈，十一点我们继续会开通我们的微信方式，大家可以来送上对母亲节对妈妈的问候。想来听歌的朋友，稍后的十一点哈，我们才会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在路上有这些路况信息，请大伙儿哈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跟咱们在线互动。温馨提醒大家，目前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今天早上已经正式封路了，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哈。这会儿呢，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也通过我们节目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有路况信息，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上午的10:29，当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啊，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方式来跟咱们在线互动哈。今天是母亲节，先来表达一份对妈妈的祝福的话，想对妈妈说的这句话，先来表达一份暖暖的一份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1048。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自己作为妈妈，或者说今天想对我们的妈妈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可以来到我们1048，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假日龙门阵。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1048啊，孟瑶正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假日龙门阵啊，来陪伴各位朋友。这点位咱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哈，这一点位城区的路况信息跟各位做个分享。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城区的西丰路上南向北方向这边排行有397米拥堵，还要来关注一下呢，是南街方向北向南大西街附近车队缓行，北京路方向天成路附近这边行驶比较缓慢一点点哈，以及来关注目前的南街从内洲西路一段这个方向过来有122米的缓行。这时候呢，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在我们周末来陪伴大家。今天是母亲节啊，刚刚有朋友也说，孟瑶今天也是刚好是我妈妈生日，我要跟她一起度过一天，好好陪伴妈妈啊。确实哈，又是母亲节，又是妈妈的生日啊，祝妈妈生日快乐哟。

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哈，真的朋友们，我们要劝大家尽量的少穿黄色衣服出门，不然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的魅力剧增，只不过是对虫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黄色的这种容易招虫子呢？这个虫子是什么？今天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哈，因为相对于植物的老旧的部位哈，嫩芽和花朵往往有着更为明亮的颜色，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的花，为了争抢珍贵的传粉机会，也多是明亮的黄色。对于传粉昆虫而言，明黄色的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的盛宴，而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小蜜虫们，则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所以对于这个漫长的这个演化中，这些非常烦人的小蜜虫便会即刻下来奔赴黄色等亮色的本能啊，这种对于色彩的趋势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所以你会发现啊，到了这个时候，咱们如果在阳光下行走，如果您穿一件黄色的这个衣服，那无疑是对

对小飞虫们哈有更强的吸附力，相对于其他颜色来说，黄色对于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眼中会显得格外明亮。同样的，白色的衣服也会有类似的效果。这些亮色的衣服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它像是一个光源，又是它们争先恐后的赶过来。所以咱们在城市的环境中肯定会发现，哎，那些虫儿都往身上爬。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平时不是喜欢在外面坐着吗？那个老板娘说，今天你莫坐外面了，外面虫儿多。对，确实如此啊，这两天咱们的小飞虫比较多啊，而且呢小虫子哈，虽然落在衣服上很招人厌烦，但是万幸的是他们对人其实没有什么直接伤害。尽管是弄脏衣服，但是他们也不会吸血，它跟蚊子也不一样啊，也不会蜇人。不过呢，咱们也听大家，任何时候咱们一些小虫子，各位得看是哪一种哈。如果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小虫落在了衣服上，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这些小虫的身体非常脆弱，拍打往往会让它们支离破碎，弄脏衣服，接触到了皮肤，还有可能会有过敏的风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干嘛呢？咱们把衣服我们还得抖动偷一下子啊，抖动衣服把它们弹走，落在皮肤的上可以吹走它们。这些小虫子并非很强的攀附力，往往会轻轻一吹就能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是实在厌恶那些小粒虫的话，那么在春夏季节减少穿黄色衣服哈。像这两天是夏天了哈，春天已经过去夏天了，咱们的飞虫还是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对于这些小飞虫，对于亮黄色如此喜爱，人们也想出了对昆虫驱策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大家一定不难看到挂在花木上的黄色塑料板，这些是用来诱捕危害花木的小虫的黄板。这些明黄色的塑料板的两面都有很黏的胶，也会被吸来一些小飞虫，一旦粘上去就很难脱身，以达到无公害防治虫害的目的。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方面的原因哈。你看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到节目中。哎，昨天我们身边有朋友哈，刚好去重庆看陶喆的演唱会。哎，今天也让我们在这会儿来听一首他的歌吧，《普通朋友》，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

0: 好了，一首普通朋友送给大家，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家人龙门阵，孟瑶正在为您直播，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继续的在周末一起来到节目当中。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 it is, don't be shy again。今天广阳天气呢一下子啊开始这个升高了哈，确实这个时候呢咱们也要做好一个防暑的准备了。昨天我下午的时候就感觉那广阳的户外的高温天气好热啊，昨天晚上我出门都已经在开始穿短袖了啊，确实热气来了啊，咱们也提醒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哈，咱们的一些早晚的温差，其实你发觉还是凉，到了中午的时候又开始有点热的感觉啊。今天也是母亲节，哎，刚刚有朋友在说今天准备正在回家的路上，但是今天是妈妈在给我们烧菜，我们回去一起陪妈妈吃饭。对，有时候陪伴嘛，其实有时候因为像我们上班一族的话，其实只有周末可能才有空跟父母聚聚吃吃饭啊，这个时候真的有空时间，大家真的一定要常常的陪伴。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啊，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有任何的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也都欢迎大家哈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假日龙门阵。今天我们还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听我其实身边的朋友说，哎，今年子哈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好像每一年你们发现没有都在传这个事儿哈。因为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的主旋期6到8月份的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且会出现像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的什么什么传闻。其实哈，目前据气候专家表示，4月以来目前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极端性，但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吗？目前据气候专家指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所以哈，这个跟网传的什么2026的什么地球什么什么什么天气哈，其实这些说法哈，今年什么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的罕见什么天气等等说法是不能够直接等同的哈。所以呢，咱们三大误区，误区之一在于时间与空间范围有区别，误区之二在于数据理解有偏差，第三在于主观感受和客观描述等等一些所以大家其实每一年这个时候咱们做好防暑降温其实就好了哈。因为最热的天气光源的话，应该是要到放暑假的时候啊，才是真正最热的时候啊。我们也听大家，夏季来临，咱们该做好防晒的防晒的帽子啊，什么冰袖啊，争气了啊，争气了。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朋友们，这就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46，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中，共同来分享我们的1048，来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楼门阵。是母亲节啊，大伙儿呢也可以来表达想对妈妈说的一份话，一份祝福，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下面呢在节目和大家分享，朋友们，你们会在意枕头的高低或者说什么材质什么的吗？因为有很多朋友啊睡醒之后神清气爽，有人醒来之后却是浑身乏累，其中呢还有人说应该说枕头睡高了会是水滴了啊！不仅如此，确实，如果你使用一个不合格的枕头的话，真的可能会让你的这个一些健康方面会有隐患。所以，真的有个说法说，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会诱发推动脉夹层，这是导致哈的一些不健康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说高枕无忧这个说法，但其实枕头的高度对于我们健康来说有重要的影响。枕头过太高，过高的枕头会导致颈椎正常的生理弯曲，导致肌肉疲劳性的损伤和韧带的牵拉的一个劳损，进而呢会出现像颈肩酸痛、头手麻、头昏等症状，长期如此还可能会引发颈椎病。枕头过低的话呢，过低的枕头会使人的供血不均衡，容易造成鼻黏膜充血肿胀，影响呼吸。如果醒来之后呢，发现颈部和肩部感到酸痛，这可能是枕头太低或是不用枕头造成的。还有不垫枕头，不垫枕头呢同样不可取啊。还有包括咱们枕头过高的话，可能会损伤脑血管等等一些。所以呢，我们听大家，因为其实现在，我个人的话，我对枕头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要求，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买正常的，我会买比较偏低的，因为长期我就感觉那个脖子确实。后来我换了一个稍微低的枕头之后，确实，就整个体验感就会好很多。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哈，枕头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实体店去买，或者说你看到一些评价好的枕头去买。我们每次就是去了之后，老板就说你来试一下嘛，试一下枕头看高低合不合适等等一些。所以呢咱们还要注意一下软硬，一定不能太软，还是得 有一定的支撑力，还要避免那个颈部的悬空。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咱们除了枕头之外，睡姿也很重要啊。除了合适的枕头睡姿，大家你会发现有些朋友啊睡觉的姿势

各种五花八门的投降式的俯卧位的，还有侧趴高抬腿的，还有圈在一堆地哈都有哈。但是咱们选择一个确实适合自己的枕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今天呢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看看枕头这些情况哈是怎么一回事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53，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要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正在为您直播，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哈，目前咱们有个路况啊，特别是要往这边走的朋友，请各位注意一下，国道108专线因为山体排危，所以。

今天早上开始已经正式封路了，咱们过往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哦。朋友们注意一下国道108二专线，因为山地排威啊，这边正式封路了哈，请过往车辆咱们选择绕行。还有呢，再通过我们节目哈，一起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哈。啊，对于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反映说滨江路天照山牌坊那个红绿灯设计的问题，说红绿灯位置等了5次，而且过了红绿灯一点都不堵，那这个红绿灯的设置方面是不是不是很合理？那目前呢，我们有警官特别回复说，那个路口，因我们的要求已经做了调整，近期如果观察一下那个地方的路口的流量，确实如果是需要优化的，咱们有关交警部门会派人过去进行处理，好吗？好，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通过我们节目跟咱们继续互动，今天是母亲节，想来送上一份温暖祝福，我们稍后哈继续的开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哈，来跟咱们有任何想对妈妈说的话，想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也祝咱们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在过去五天的工作日中，从清晨睁眼的那一刻睡眼惺忪，经过混乱的嘈杂的公交地铁，到达忙碌紧张的办公地点，一切仿佛如战场般的嘈杂和激烈。但是现在来到周末，现在让我们如此的懒惰，允许自己喘一口气，慢下脚步吧，我只想听音乐。
1: 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02，这里是梦瑶，在周末来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只想听音乐时间。哇，我们1048主播丽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说怎么直播没打开啊，我打开了，因为这个我刚刚已经打开了哈。各位也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咱们互动哈。今天是母亲节啊，想来表达一份温暖祝福送给妈妈的话，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各位也可以来跟梦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妈妈在心目中是个怎样的一个妈妈。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见解方式都不一样，想来把一份温暖祝福通过音乐的方式，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表达，来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共同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点歌台。我们可以把音乐的方式也送给妈妈啊，也感谢大家。刚刚先米生说萱萱呢，萱萱没上班，我们周末的班是轮番的这个值守。今天是梦瑶来陪伴大家哈，还有开心果也说啊，华啊，刚刚才打开咱们直播间哈，感谢各位的分享。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1048。今天是母亲节，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表达对妈妈的一份问候。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朋友说，孟阳啊，今天是母亲节，祝在听节目的妈妈们哈节日快乐哈，感谢各位朋友哈继续的来到我们1048，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只想听音乐时间，各位可以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啊。刚刚我打开我们的直播，有很多朋友在周末也说经常听我们1048的节目，感谢大家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记得给咱们节目哈点个关注，点个比个心啊。人生过客也来到咱们直播间，还有光生啊，我有台收音机，哇，收音机好有情怀哟啊！感谢大家关注我们1048啊。

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我们的老听众啊，来听的一首歌《母亲》，来自阎维文老师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张氏，应该目前在工作吧，听我们节目吧。他说要祝母亲节快乐，天下所有母亲节日快乐啊，要把这个歌曲送给妈妈啊。感谢张氏今天也在我们的1048来到我们节目中，和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这首《母亲》送给全天下的妈妈。

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可以在1048给大家送上对母亲的问候。刚刚有很多朋友也在说想听歌，刚刚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是好先生，不再忙。

上，这个是什么哟？还有刚刚呢，参与我们节目素颜说想给妈妈送歌都可以哈，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首歌曲是来自一首我们非常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听妈妈的话》，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下面两位，我刚刚在我们直播间很久不见的我们孙哥来送歌了，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是一首来自韩宝仪的老歌，也送给呢在听节目的孙哥，好久不见，送给正在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歌曲。

这首歌也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孙哥们，孙哥好久不见哈，希望孙哥经常来咱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哈，别忘记咱们1048了啊。好，继续来听城市骆驼，刚刚也是来

一波回忆杀，在直播间给我回忆往事，是我们以前的你好司机那个节目，当时 QQ 群啊什么打电话抢板凳啊各种方式，你会发现确实这个回忆感满满。也感谢这么多年哈，咱们很多听众对于咱们节目1048的不离不弃啊啊今天是五大五装进直播间的哈，有空来做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老铁们啊，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城市骆驼送给刚刚跟咱们节目哈直播间互动的那位朋友啊。

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11:28，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母亲节专场也可以了啊。当然，自己想听歌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为大家正在关注啊。还有呢，有朋友也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在跟咱们互动哈。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听歌，我们一一送啊，朋友们稍等。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时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2: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0: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3: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感谢各位的分享。这里是我们的1048假日龙门阵，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母亲节专场，大家想对妈妈说的话，想表达的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小姚说梦瑶要来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送给小姚，送给大家。

外滩十月辛苦了，哇，确实啊，对于咱们的妈妈来说，感慨是颇多啊。今天呢，我们的妈妈们，大家记得哈，有空，如果是没空的话，记得给妈妈发个短信啊，表达一份祝福，发个语音，表达对妈妈的一份感恩。

下面继续来分享一首赵雷的歌啊，赵雷的歌比较民谣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半夏双梦瑶，周末愉快，想来一首我记得送给我送给所有的妈妈哈，他们

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在周末来陪伴各位朋友的是我们的1048啊，只想听音乐时间。今天是母亲节，有很多朋友陆续的发来微信，想把一份妈妈的爱给表达出来。下面是我们的微信上的一位朋友来关注公众号的一位朋友说，孟瑶，他说我妈妈超级爱笑，每次呢。很远很远都可以听到我妈妈爽朗的笑声，所以呢特别想通过今天母亲节给妈妈来一首爱笑的眼睛。哇，我跟你说，确实笑容真的会感染到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哈，听到妈妈笑声就感觉也很温暖，也送给这位在听节目的朋友，送给大家一首爱笑的眼睛，送给妈妈。

我们在周末继续把一份温暖祝福送给大家。今天是母亲节嘛，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陆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在咱们直播间都来跟咱们互动哈。刚刚呢也有真诚北国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也来互动起来啊。我们下面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来关注，叔叔啊，说想送给自己也送给妈妈，因为从小是妈妈带我一起长大的，他特别辛苦，所以要对他告白，妈妈，我爱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下面呢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应该对于很多朋友都会唱，反正孟瑶会唱。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关注一下。也有朋友问问啊，说想听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这歌很经典，要送给所有的妈妈，送给我的妈妈，要送给在听节目的所有妈妈们。今天是母亲节，大家可以大胆地表达各位的爱和祝福，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烛光里的妈妈。

下面这歌比较嗨一点哈，一首嗨跳舞，让我们感觉要跳舞的感觉。刚刚我在直播间也站了一会儿哈，确实我们提醒大家，因为不管是咱们的听节目的大家，还是所有的朋友哈，玩手机的朋友、司机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适当的起来站一站，活动活动一下啊！啊，来关注一下小王说想听一首嗨跳舞啊，然后感觉中午这个时候有点瞌睡了啊，这会儿都瞌睡了，朋友，呵呵来嗨跳舞和大家一起嗨起来。

好，最后一首歌咱们来送上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这首歌也是在为我们的公众号一位朋友要听的歌哈，送给自己听。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节目也来关注我们1048。哎呀，这朋友说老粉了，老粉了，感谢。哎呀，我这个在57分的时候还是会有老粉，老粉老粉。哎，我们1048你关注起来没有啊？杨什么杨说听了怎么多练1048？原来是你。哎呀，朋友们，我今天真的是因为不得搞直播，什么纯素颜，就很真实的跟大家见面。还是有梦瑶的老粉嘛，来到我们直播间嘛。哎，我还是好感动哈。杨什么杨？原来是我，对，就是我，就是我哈，是我是我就是我。哎呀，其实我觉得我本人上镜没有本人好看的。臭美一下，感谢一样什么样哈，还有刚才那个李哥老粉儿这位朋友哈，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说以前想坐沙发位，哇，又是一位老铁，我们说我们以前抢沙发噶，好耍好耍，好久我们来一个重新回归沙发位的那个节目，再让大家感受一下好吗？这是一种情怀。好，朋友们。我们所有的朋友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12点了，我们老板要去吃午饭了。下午哈，将会是咱们的阿峰继续来陪伴大家过周末的时间，好吗？好，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拜拜喽，拜拜。我想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想问了。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

0: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1: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1: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走着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5月10号下午的15: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1048假日下午茶。各位好，我是阿峰。今天来到了5月10号周日啊，同时呢也是母亲节，再次呢也是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女皇路北段南向东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福兴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75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詹凤路北向南七凤路附近有127米的拥堵，南街的北向南大西街附近为缓行路段，东山街的西向东当前呢有139米的拥堵，东坝片区的新安路西向东从育才路到莲花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河阳路的北向南曲果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万源片区的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剑门路当前呢有0.05公里的拥堵，雪峰片区的新安路二段西向东当前呢有28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南向北风华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和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

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温度还算是不错，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呢温度呢会有所上升，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是一个阴天。后天12号啊，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那么来到周三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周四的时候呢温度呢会达到最近的新高啊，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在这场高温过后呢，周五的话呢温度呢会有所下降，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所以呢大概可以看到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当中温度呢会比上一周有所上升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已经出来是不是两个人？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

北京时间15:33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叫做免费抽蒜苔。最近呢，免费抽蒜苔火了。近期呢，河南、山东等一些大蒜主产区迎来蒜苔收获，这些蒜农线上喊话，邀请市民游客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不少市民呢就欣然应邀，田间地头啊一片繁忙，相关话题呢也是走红了网络。那么蒜苔为啥要抽走呢？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王海平表示说，苔和蒜头都是大蒜的可食用器官，生产中呢，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蒜苔和蒜头都需要收获。同时呢，蒜苔与蒜头存在一个营养竞争，若不及时抽掉蒜苔的话，养分就会被蒜苔大量抢占，导致蒜头偏小，品质下降，最终呢，影响整体的种植收益。因此啊，抽苔是种蒜必不可少的农事环节。为啥邀请游客免费抽走蒜苔呢？这背后有一本经济账。根据了解，今年蒜苔整体价格低位运行，蒜苔售卖价格偏低，人工采摘费用却居高不下。当前市面常见的几种蒜苔的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1元，而在部分地区呢，人工采摘成本较高，雇人抽蒜苔并不划算。同时呢，蒜苔赏味期短，保鲜成本高。那么大蒜重要产区河南开封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秘书长陈新奇就告诉记者说，那么新鲜的蒜苔呢，从采摘之日起算起如果不做保险措施也就能够存放2到3天。如果放入冷库当中从今年4月收获到明年春节前后出售，一吨蒜苔存储的成本呢在800元左右。在这样一个售价低、雇工贵、存储难、不抽蒜苔又影响蒜头生长的局面之下，不少蒜农呢敞开田间地头，邀请市民游客下地抽蒜苔，既省去人工成本，完成必要农事，又避免蒜苔浪费成为务实的选择。这场抽蒜苔的邀约实则是基于大蒜生长规律、市场行情、成本、核算等多重因素叠加下的一个现实考量，同时呢，也是意外带火了近郊休闲游。依托大蒜种植基地划定专属的采摘体验田，完善田间步道、停车场地、临时休息驿站等一些设施，联动周边的农家菜馆、农产品小卖部，推出了一个抽蒜苔加农家饭加乡土特产组合套餐。那么记者呢也就了解到，不止在河南，不少大蒜主产区顺势借势把抽蒜苔做成了乡村引流新名片。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洋表示说农文旅的走红可以破解短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像蒜苔这样的一个农产品丰产难、丰收集中上市价格低的难题，要依靠农业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走错峰上市、提质增值的一个路径。那么记者也就观察到一些实践探索也是正在开展当中，像比如说改良种植技术、调节生长周期，为错峰抢占市场创造条件。那么来自于山东青岛的某位市民就告诉记者说，提前半个月上市，应用水肥一体化，还有小拱棚覆盖

两层膜等一些设施啊，栽培技术，自家的七亩地的蒜苔就能够精准的卡位北方蒜苔未上市的一个空档期，错峰销售就能够让每公斤卖到7元，光蒜苔这一项啊，每亩就能够收入4到5千块啊。等再过一个多月，蒜头成熟了啊，那么蒜苔加蒜头的收入呢就很可观。其实啊，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转向卖产品卖品牌，四川汉源开发的糖醋蒜苔、腌制蒜苔还有蒜苔酱等一些深加工的产品，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山东济宁呢，蒜苔味饼干已经是完成了手工测试，将进行机械化试产，有望把蒜苔从初加工原料变成高附加值的一个休闲食品。它这种呢，其实就是在不断搭建拓展销售渠道的一个方式，同时呢，还会搭建直播矩阵，培育本土主播。河北大名通过电商直播，助力蒜苔从田间直达消费者餐桌。针对蒜苔分散种植、农户销售不便的问题呢，河南滑县供销社设立了蒜苔集中回收点，组织工作人员现场收购，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能够卖菜。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免费抽邀约到借势兴旅，再到科技种蒜、错峰增收、产业链延伸，小小蒜苔呢也是正在展现出一种传统农事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更多可能性。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4，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的为缓行，金轮南路的北向南福兴路附近当前呢有95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青昆线北向南蜀门北路二段附近当前呢有191米的拥堵，南街的北向南大西街附近为缓行路段。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万源片区的玉潭路东向西为缓行，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有69米的拥堵。其次在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北向南文津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文津路的西向东雪府路附近有200多米的拥堵，泰山路的北向南从雪峰南路到滨河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和东坝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0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游客投诉演唱会座椅太脏，竟然被当地文旅官方账号拉黑。根据某新闻报道，最近呢，广西桂林音域时光超级 live 演唱会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游客莫女士购票观演时，发现演唱会现场座观众坐席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一个脏污的痕迹，而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呢，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5月5号的时候呢，莫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座椅卫生问题，却遭该账号拉黑。他在评论区留言反馈过后呢，不仅没有得到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5月9号的时候呢，桂林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已知悉该情况，但具体事宜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处理。记者呢多次尝试联系该局，均未得到任何回应。那么场馆方呢就表示说的是清洁由主办方负责，已安排人员清扫，否认卫生失职。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事件。从报道现场配图来看，观众席座椅确实存在脏污问题，也就是说啊，莫女士只是客观反映情况，希望改进，相关单位理应对其予以表扬，又怎能拉黑呢？那么拉黑投诉者，关闭私信入口，限制评论权限，几乎把所有沟通渠道堵得严严实实的。当地文旅官方账号在对待这件事情上面呢，不仅硬气，还很霸道。殊不知呢，这反倒引发了公众质疑，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方面游客投诉是其法定权利，涉事文旅部门呢应当客观公正对待。另外一方面呢，问题原本不难解决，只要真诚回应投诉，积极安排处理，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地步。这就已经不是一张座椅干不干净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部门面对公众的态度问题。如今呢，莫女士要求公开道歉，全网压力之下呢，当地文旅部门恐怕再也硬气霸道不起来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对不对？要知道，文旅形象靠的是点滴服务积累，而互联网时代，一个拒绝沟通的官方账号，比100个脏座椅更能够伤害一座城市的形象。其实说到底啊，演唱会座椅脏了不是什么大问题，涉事文旅部门呢这份硬气却用错了地方。文旅服务关键就在于尊重游客，善待游客。文旅官方账号呢更是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窗口，而非屏蔽投诉、打压意见的壁垒。与其费尽心思的拉黑投诉者，不如低下头来擦干净那张脏椅子。希望涉事文旅部门呢也能够认识错误，正视问题，并及时用实际行动挽回公信力，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地方的诚意与温度，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

反之，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咱们广元本地啊。最近呢，市民罗阳就拍摄了一段环卫工人认真擦拭垃圾桶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引来众多网友留言点赞。视频画面当中啊，环卫工人左手端水瓢，右手拿抹布，一丝不苟地对路边垃圾桶全方位擦拭清洁，遇到顽固污渍呢，便拿出钢丝球反复打磨清理。 那么罗阳呢，市民就感慨到说的是五一假期，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不少外地游客夸赞广元干净整洁，环境优美，当天呢正巧看到环卫阿姨埋头认真作业啊，瞬间呢就感触很深。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都离不开环卫工人的默默坚守与无私付出，事情虽平凡却为城市颜值贡献了满满的力量。 那么罗阳呢，他说啊，他在城市市区经营一家商铺，5月8号早晨开门营业时呢，发现环卫阿姨一遍遍的刷洗擦拭门前的垃圾桶啊，内心呢就十分动容。他坦言说啊，虽说保洁是环卫工人的日常本职，但日复一日坚守岗位细致付出，着实让人佩服，也由衷的 心生感激，于是呢就随手拍下了现场画面，发布到网络上面。没想到却引发网友的广泛共鸣，收获了大量的点赞好评。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啊，一身工装守护着一座城市的洁净，也是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城市美容师。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是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北巡来到了17.05分了啊，马上呢也是要到晚餐时间了。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东坝片区的文化路西向东从莲花路到东苑路，当前呢有300多米的拥堵。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呢稍微拥堵的路段呢是集中在白龙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49米的拥堵。还有就是在文达路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西向北从白龙路到应国路，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南向北从雪峰南路到文清路，当前呢有548米的拥堵。还有就是雪峰南路附近有200多米拥堵，从滨河路到风华路，当前呢有180米的拥堵。看了一下啊，广外目前呢也是可能处于一个正在返校的一个时期，所以呢这几条路段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上西片区、下西片区、老城片区、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蜀味肉粽首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鼠味肉粽手传非遗，白薯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因为呢这个点啊已经是到了晚饭时间，所以呢现在城区的车辆呢也会随之多了起来。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老城片区的凤翼路南向北瞻凤路附近当前呢有126米的拥堵。东坝片区的电子路南向北从 G212 到环城北路当前呢有413米的拥堵。主要呢就是集中在广元中学门口的这条道路，那也是因为返校。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新安路的东向西育才北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石器路的北向南从利州东路二段到文化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还有就是石器路的北向南从文化路到居国路当前的也是为缓行路段。其次呢在滨河路的西向东滨河北路二段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再来看到万源片区的文达路北向南白龙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万源三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南河

万达大桥当前呢有78米的拥堵，以及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东向西当前呢为缓行路段，雪峰片区的泰山路南向北从风华路到学府路当前呢有167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易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这本书拿在手里还是沉甸甸的哈、嗯、还是挺厚的一本书，
7: 有点分量。
6: 对对对，
7: 它的分量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在于就是它和其他讲这个易经的书啊最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和我们生产生活结合的非常近的，就是它在每一节，比如说从什么春分啊到立夏呀、啊、等等，就这种按节气来说的、嗯、啊，就在这里边的时候，我刚才会读到一些大家伙能听到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包括节气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动物在这种变化中、在这个环境中的这种变化，行动啊，包括植物在这个环境中的这种变化等等啊。那这种变化，按作者的意思来说，就是他观察到的，或者他通过易经来观察到的古人对于那个时候那种世界的观察。所以这也为什么我们在上半时段的结尾曾经说易经这个书你只适合，可能只适合在北半球对吧，在北半球，南半球可能你用不了啊，因为我们的观察的这个点不一样啊。哪怕说我们这个转的水，你看哈、啊、两边这个，你看这个水下地漏的时候旋转的方向都是一正一反的，都不一样。那这

0: 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易经》和这个生活生产的关系的密切，让我想起这个中华书局出的阿城先生的一本书，叫《洛书河图》。在那本书里呢，阿城先生啊，有一个图，他画的特别有意思。他是什么呢？他把这个8864卦里的28个卦象，所谓卦象就是我们看画的那个横道、长道、短道的那个啊，把28个卦象拿出来。然后他排了一圈，这一圈是什么呢？最上边是这个坤卦，最下边是这个乾卦，啊，右边这个卦我忘了，但是这个右边这个卦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是从这个最上边这个坤卦是立冬啊，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春分，最下边这个是立夏，左边那是好像是冬至，好像是这么几个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他画那六个小横，你比如说像那个上边的那个啊，那个立冬的时候啊，冬至还是立冬的时候，他画的是坤卦，也就是12个小短横啊，排成六行。那六个呀，你看全是他用那个铁灰色来画出来的。然后从他顺时针往下转，转到3点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哎，到了这个春分的时候啊，到了春分还是立春的时候，这六个小横啊就会变得有的是有长横，有短横，有长横，有短横。然后呢，从这个六个小横原来从它这个底下就开始一点点，开始是底下第一个是红的，它从上往下排，一共六个嘛。但是它你数的话是从下往上数，1、2、3、4、5、6，这个六爻，它最底下这个爻啊开始是红的。然后你可能转到下一卦的时候，这个爻呢，腾，这个红的呢跑到第二爻去了。
1: 嗯，
0: 可是你到再往下这个卦看的时候，可能那个从这个底下这个一爻腾又上去一个红的，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可能那个第三个爻腾跑到第一个爻去了。就什么感觉呢？就是从这个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开始往这个春天立春转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说春天来了，然后万物复苏，这个地下这地气呀，所以这暖气开始往上蒸腾嘛，对吧？然后一点一点你就会感觉，哎呀，地越来越暖和了啊，这时候下点雪都存不住了。可是过两天呢，哎，它又冷了，可是再冷也不怕，它即便下雪它也存不住。可是哎，过几天它又热了，过几天它又冷了，冷冷热热，热热冷冷，冷冷热热，热冷冷。但不管是怎么着反复，就像这青蛙啊，从这井往外跳，跳两下退一下，跳两下退一下，你甭管怎么着，但是它总是往那个井口走。它也是等到从那个立冬或者冬至那天到这个右边3点，从12点转到3点那个位置的时候，它正好底下那三横啊变成了三个长横，而且是红的。上边6个短横还是铁灰色的。你就想，哦，原来到春天的时候就是一半还是冷，但是一半是已经是暖和了。
1: 哎，
0: 然后再转，转到哪儿呢？转到中间这6点的时候，中间最下边6点啊，我们这时钟6点这位置的时候，它就变成6个长横全是红的了。你就会觉得啊，暖和的这气息，热的气息全都已经蒸腾上来了啊，夏天来了，倍儿热。从这个底下这乾卦啊，这个再往顺时针再往右转，转到9点的时候，转到9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变成什么了呢？底下是6个小短横，冷灰色的，上边3个长绳是红色的。你就会觉得哦，等于这个现在从底下啊，这个冷气从底下来了 啊，然后但是你上边的时候呢，哎，这个上边地上可能还暖和着呢，还保存着这个夏天的这种热呢，但是冷已经从底下拱上来了，然后一点点拱，等这个从9点再回到12点的时候，又变成12个短横，也就是6行12个短横了，全是冷灰色的。就等于其实从阿城先生画的那个图，你会发现啊，其实这64卦，我们所谓易经的这个卦呀，就跟那气候那温度计似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暖和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热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哎，又是有冷有热了，然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最后咵冷了，就不断的在这么循环。所以他就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本这个大时间

0: 重新发现已经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哎，说到底还是自然规律哈、啊。就是在书中呢，咱们聊一聊现在的日子吧。咱就聊一聊书中提到的4月10日至4月16日。
0: 嗯，
1: 这个时间节气是什么呢？时序为清明雨后，风吹云散，天气晴朗，气候宜人。这个时候呢，是鸟类产卵、孵化幼鸟的时机。
0: 哦，
1: 是庄户人家，孵化小鸡儿的最佳时机。
0: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
1: 哎，对，也是江豚鱼产卵的时机。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是船在水中浮，风筝枯草在空中浮的时候，弓鳍浮的条件具足啊，风吹则水，利于孵化。从水中的蝌蚪到家家户户的孵小鸡，这是一个生命生育的时空，是心中至诚感动的时空。哎，这就是什么呢？人们观察自然啊，这个江豚鱼一般呢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从大海游至长江中下游，极为准时。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节气啊，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么的重视，就它是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就是他这个书里啊，有意思的还要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他会说，比如说在这一时空，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时间段，它首先是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它不可避免，在这个时间里它有空间，那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因为这个环境，它会赋予在这个环境出生的一些人的这个不同其他时间空间的这种禀赋，比如，他就说这个。中国宋代的名臣包拯啊，他就是中福人，就是这个4月10号到16号生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柔在内而刚得中，哎，那包青天之信就是这样的。还有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也是中福人，哎，所以你看，就是我之所以我原来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说，我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过说在讲易经的书里，然后涉及到外国人的，把外国人给说一溜够。这本书里，他就说所谓时空禀赋的时候，他就是把外国人也搁进来了。那达芬奇呢，是以画鸡蛋、画蛋出名的，据说他画蛋画了3年，哎，而且呢，他会很厌恶生育。他认为啊，与生儿育女有关的任何事都令人厌恶。人如果没有美好的面孔以及美感素质，就将会早亡。这是他说的。哎，那这是中福的人啊所具备的。其中你看，我们一慢慢就刚说了两个啊，看看是不是能够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还有谁呢？国际法的鼻祖，荷兰的哲学家格老秀斯也是中福的人。他说，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儿，就是上帝不存在，或者他只不在乎人类之事，自然法都将保护其有效性。他还说过什么呀？自然法是如此不可变的，甚至不能由上苍自己来改变。那还有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梯耶尔也是中福人，他26岁的时候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前2卷，30岁的时候呢出齐了10卷，发行了多少呢？150万册啊！这要是在现在，这就是已经可以进入作家的这个富豪榜了。36岁的时候啊，这梯耶尔就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马克思曾就评价他说：“他呀，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呈现出他的这个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哎，那下一个就是谁？法国作家左拉，这也是中福人啊。在他的《我抗议》啊，为这个军人德雷福斯请命的时候啊，所谓这个君子以抑郁还死，当时成为一国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他的名字就是：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下边一个是这个民国实业家卢作福，哎，这个他是一个中福的人，而且他的名字里头就有一个福字。他的一生呢，跟这个中福时空相关。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人得人。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啊，还有这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是中福人，他以对这个。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蜀味肉粽首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7种川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

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历史的宏大研究啊，得到了世人的称道。他认为呢，这个人性中爱的一面将战胜贪欲和侵略性的一面。 堪比说啊，说一个人取得成就，既归功于他的才能和优点，也得益于机遇。每年他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年龄越来越长，他就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命运的不同，体会到他们的早逝是多么的不合理和野蛮。还有法国文学家法朗士，他也是中夫人，他的名字就有对法国挚爱的信念。 还有这个海伦凯勒的老师安沙利文，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啊，还有中国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严修啊，以及民国时候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啊，等等等等吧。那这些人刚才我给大家这个大概其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履历，他们全是中孚的人，也就是都是生于在这一时间。 而处在大概那个空间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这本书的作者给解说，中孚这个意象是什么呀？水上行风行船，有权力号令之意。哦，那中孚的人能够发号施令，中孚还有过渡。 渡人之意，性格里也有助人的特点，甚至说他们是什么呀？渡人意，渡己难。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卢作孚，对吧？他起码是有这个的。那中孚人的这个过渡性比较突出，他们喜欢助人为乐。他还有诚信之意，做事义无反顾，有信用。那他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叫应该注意激流勇退，哎。 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几个人啊，我觉得他这个谁啊，这个作者其实还是蛮公允的，他并没有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他们总结特点，
0: 哎，他只是总结了这些人的特点，然后呢让我们去对一下，看在这个时空里头诞生的这些人是不是有时空禀赋。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4月10号到15号啊， 现在是在说一说4月16到4月21号的，4月16到4月21号呢，大自然是在桀中孚这个时空啊，提供了生物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之后，在这个生物竞相产卵生子之后，人的感觉和认同也被撩拨出来之后，是钟情怀春的时候。 我们所谓听歌德说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哎，那这个时候是情欲成熟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呀？认同归宿的时候啊。我们看这段时间，他显示出的这个样子，是就是刚才说雷泽闺妹，刚才我们提到了，是吧？这是一个男子最帅气，女孩最纯真美丽的这么一个像。 人们可以想到的是什么呀？给男子提亲，给女孩说媒，让男子把女孩给娶回家。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卦叫哥哥妹妹，所以闺妹就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女子出嫁，嫁女，女子来闺，男子娶妻的故事。在我们农耕社会啊，这个旷男怨女是很招人讨论的。所以旷男怨女是什么？就是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龄男女吧，哎，你到了该娶该嫁的时候，你不娶不嫁，家人会急，你自己其实也急，尤其是少女啊。

0: 女孩经历了这个青春之后跟父母的逆反，使自己的身心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这种交流和安慰，她急于去寻找依靠，那就她的这种心理会超越生存安全等等需要，属于爱和被承认的需要啊。我们稍微的记一下啊，这个他这个时候他是急于去找到依靠，这种找到依靠的心已经超越了生存和安全了。我们的先人观察这个状态的时候，不仅认识到这是官设男欢女爱的时空，也涉及什么呀，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做一些事儿的话，你可能会什么欲速而不达，坏的结果甚至是什么呀，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1: 嘿，
0: 所以终身大事在这一段时空里头，哎，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可能会贻误终生。对闺妹的这个观察呀是很有意思的啊，人们看到夫妻之道啊，还有这个闺妹卦象啊，对一般来说都是什么呀，少女主动去追求男人，结果会凶多吉少。所以男的追女的是对的，女的追男的会凶多吉少啊。如果女的追男的会追求幸福史，离异告终多，所以闺妹闺妹嘛，在出嫁之外又有离异啊，女方走投无路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意思。那中国的这个古典的中国人在这一段时空里会感叹，丫头大了心也了，女大不中留了，养了个赔钱货没啥好处。哎，那对于一心啊要靠这个女儿要债的心态来嫁女儿的父母来说，那就会对男方的彩礼啊左右不满意啊。那其实他这么做，父母这样做的话，对于自己的声誉，对于他自己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女儿来说，那都是危险的，没什么好处。所以对于男欢女爱来说，如果哎你有占便宜的心，那就是凶险的，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人们说这个闺妹她体现了天地间的这个大义，是人生的周而复始，月而动是急于求成之象。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一般急于求成你得到的结果就不太好，对吧，就会欲速而不达。那爱情和婚姻呢被称为终身大事，也是因为人们在怀着愉悦的梦想行动的时候，得到了种种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果。那我们中国古代先人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也会想到从女子出嫁来说，相当于自个儿家和对方家做了一个什么呀，资源配置。你做资源配置的时候，你有机会也会意味着有风险。如果你妄动，哎，比如说你以这个啊，我做这么一个事儿，我嫁女的或者是娶妇啊，如果你是有出于一些不良的心，或者哪怕或者是这种掠夺的心去做的话，你会遭受损失，没什么好处啊。你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感觉到他，有人说认为已经是一个占卜的书，他早期可能会有占卜这种功用。但是从刚才这本书《大时间》这个作者他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意识到，其实他一直在观察，对吧？你观察期说到了这个时空内啊，这个闺妹这时空内，她就会看啊，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到了少女怀春少男钟情的时候，应该就婚丧嫁娶了啊。在这个嫁娶的时候，然后呢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出于我得多点彩礼，我说嫁女其实我想多点钱，那有的就会出于其他的目的，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在这个其他想法萌发的时候，欲速而不达，然后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所以你看他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观察的结果，然后可能这个观察的结果对古人他们在占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是我占卜到这个样子了，在这时候占卜到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其实是古人在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内他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他说出来这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实。
1: 所以说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了观察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咱们在一开始说这本书啊，来自三联的《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他说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 他其实在观察着日出日落，
0: 嗯
1: 啊，潮起潮落，他在观察着一年四季啊，他在观察着人们的从小到大整个生长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一零四八，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2: 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清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药食同源的药材虽然养生保健大家更常用到，但是如何使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保健功效？同样作为食材的中药材，中医经典著作当中又是如何使用的？健康投资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治胃病中心的主任赵瑞珍，和您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首先呢，还是要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和大家呢聊一聊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药食同源的一些药材。
12: 欢迎赵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杜仲叶的妙用。那赵主任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13: 好的。像这个杜仲叶呢，实际上它是杜仲的叶子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杜仲叶呢，实际上它的功效呢和

0: 主骨，然后它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腰脊哈。杜仲呢它是补肾的，这个入肾入肝，肾之所在嘛，所以它就逐这个腰脊痛，所以它治疗这个腰椎啊疼痛这种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另外呢它益精气兼筋骨，因为肾主骨生筋啊，生精，所以呢它就是对精气这个作用非常好。我们说这个肾主骨，肝主筋哈，所以它入肝肾两经呢，这个肾气充足了以后呢，这就骨骼就强健了，肝脏的这个气血充盈以后呢，它的这个筋脉也就非常这个强健哈，所以就说它兼筋骨作用也很强。有人认为呢，这个杜仲液呢，它还可以入肺。为什么入肺呢？它本身呢，它是益肾的，五行相生。那么金生水，那么肺是肾之母哈。那么对于这个肾来说呢，它生水以后，金也会冲撞哈，所以呢，它又会生阴的作用会强。那么阴气充足了，阴金化元充足了，所以就中气也会强盛。所以来这样解释呢，可能就有点绕哈，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哈。那么强制治呢是肾所主，所以就受到惊吓以后呢，有的人就会这个思绪不稳，所以就是这个强制呢啊，杜仲液有这方面的作用啊。另外就是它又是一味偏温一点的药物，所以它对于这种湿气它有一个去风湿的一个效果哈。所以这个是杜仲的一个作用啊。另外它也是一个用于养生啊，里边非常常用的一味药，
1: 嗯，
0: 啊，所以它有一个久服轻身耐老啊，可以就是让人这个生命啊健康啊能够得到一个保证。一名思仙，就是说他这个杜仲呢，叫名字还叫称作思仙，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山上炼丹的时候也经常用到这味药的
1: 啊，
0: 嗯，
1: 也看得出来养生保健功效是得到了神仙的认可。
0: 对，
1: 思仙
0: 是的，
1: 它这个生上于山谷，也就是说它的生长的地方一般都是在山谷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容易挖到它的地方，因为古人是挖药材嘛，
1: 嗯，
0: 啊，所以在上于山这个地方容易挖到它。
1: 嗯，但是您说了这个杜仲液其实和杜仲它其实都是入药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目录我看它引入的就是杜仲液，它没有把杜仲引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
0: 嗯，
1: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杜仲相对来说它的偏性更强吗？
0: 杜仲液呢，它一个是价格上更加亲民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它的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叶子可能更容易析出一些
1: 啊，
0: 啊，那杜仲呢使用起来可能更复杂，要久煮啊啊，酒煎呀，然后这样呢，就是对于叶来说呢，它有同样的功效，那我们用叶子可能就更容易，一个是获得的，
1: 嗯，
0: 另外呢，一个是使用起来它的药效更容易析出，
1: 嗯，所以把它纳入了药食同源目录当中。
0: 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杜仲液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杜仲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因为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成分被誉为植物黄金。杜仲液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矿物质，有很好的降压降糖效果。杜仲液食疗该如何搭配？为何补益的药物还有安胎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一说杜仲液的妙用。好的，赵主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杜仲液的药用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还具有安胎的功效，这个其实《神农本草经》当中没有提到。
0: 嗯嗯，是的。那么这个杜仲液呢，它的药用价值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哈。它有一个很好的降血压的作用。
1: 嗯
0: 嗯，另外呢，它强筋骨。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杜仲液呢，可能大家呢接触的少，这个杜仲液和杜仲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有一个特点哈，这个叶子呢，你把它掰开的时候， 它还连着这个丝。
1: 哦，就还有筋连着。
0: 对，它有丝状的物。我们知道这个藕是吧，切开的时候有藕端丝连。那么杜仲叶的这个丝呢，它更密集一些。它是一条一条密密的在一起，像一个网子一样。那么所以它呢，对于强

0: 健筋骨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就是骨头断了的时候用它来补益啊，所以它修复作用还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它有很好的降血压的作用，降压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经常用杜仲来降压，而且它入肾啊，对于这种肾虚不足引起来的血压高啊，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你看，另外一个据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它促进这个骨细胞增殖的效果非常明显哈。那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它这个药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拉开以后拉丝非常好，所以促进这个成骨细胞一个繁殖。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个骨头断裂以后呢，它可以修复。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好的降血脂、镇静安神的作用，另外镇痛抗炎的效果也是有的。
1: 这个安胎的功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安胎呢，就是在因为神农本草之经中可能没有提到安胎是吧，主要是根据它入肝肾的这个效果来衍生的哈。因为肝主血哈，对于这个冲任二脉女性的一个先天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经产这些，所以呢这两脉呢，冲脉呢是指血海，那么任脉呢就主胞胎，就是对于生育。那么生育呢，它用到的最多的就是气血，对吧？所以肝肾亏虚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种胎源不稳啊，就是坐胎不稳，容易滑胎呀、漏胎呀、出血呀等等。那么杜仲呢，就是通过补肝肾、调冲任，起到一个固精安胎的这种效果啊。所以对于这种早期怀孕的时候，这种孕象不稳，什么胎动不安呀、胎漏啊，容易出血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它在这个《本草证》里边呢，就是说到它可以安胎气、暖子宫。
1: 所以这是杜仲在临床上我们的药用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是的，
1: 刚才我们也说了，杜仲它其实不光杜仲液它是一味药材，杜仲本身它也是一味药材。
0: 是的，
1: 杜仲是说它的这个树枝吗？还是说它的果实？还是它的花什么的？
0: 杜仲呢是用的它的皮，那么入药的时候，杜仲用的是杜仲的皮啊、树皮，那么另外呢，刚才说还有花果是吧？那实际上杜仲呢，在南方生的哈，它生的时候呢，我们采这个叶子，就是杜仲叶，采的它的嫩芽来采食。它的花呢，稍微苦的也可以入药。它的木头呢，刚才说它的木头来做什么？但在南方用来做鞋子、木屐。它可以对脚有好处，因为我们说它主筋骨嘛，所以它对于这种足底的一个保健还是有效果的，有非常好的作用哈。所以药材里边呢，我们用这个杜仲皮入药，这个药效作用呢，这个叶子的作用也很好，但是它这个杜仲皮的效果更强。
1: 而且这个杜仲花它其实也是一味药材，
0: 对，
1: 所以杜仲全身都是宝，各个部位都能够使用。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我们纳入药典的也就是杜仲叶和杜仲皮这两个部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杜仲有一些经典的名方吗？比如说中医古籍当中有使用到杜仲吗？
0: 杜仲的名方也是不少的哈，像我们用来做这种治疗这种头晕啊、血压高啊、头疼啊等等，还有这种腰酸腿疼的、细软的这种药都是很多的哈。像天麻杜仲丸啊，可能听到的非常多哈，这种成方。另外呢，我们常用的独活寄生汤，这个就是腰疼、腰酸、腿没力气，那么这些呢都是临床非常常用的这种药物。
1: 这些都是中药的这个成方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组方？
0: 对，这是一个组方。
1: 杜仲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有很多的中医的经典名方，而且它的功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也有保健的功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杜仲液在保健方面到底有哪些功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杜仲液的妙用。好的，赵主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说一说杜仲液在养生保健方面的功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吧。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在平时的时候多吃一点杜仲液呢？
0: 这个杜仲液呢，实际上它刚才我们说的，它的作用主要是补肝肾、强筋骨和降血压。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哈来选用这个杜仲液来进行养生保健哈。它突出的这个作用呢是补肝肾，那么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可以经常用这个杜仲液来泡泡茶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

0: 来用它。另外就是说像那种腿脚不利索也可以用这个杜仲叶来进行一些保健养生，还有就是它降血压的作用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就是很多人血压不稳，其实我们中药的这种平衡血压的作用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它降血压，但不会给你降到一个接受不了引起其他
1: 的
0: 问题的一个对这种阈值，所以它降压，而且它是一个稳定血压的作用很好哈。
1: 嗯，
0: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杜仲来进行使用。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安胎的效果，对吧？
1: 嗯。
0: 实际上在这种孕期的早期可以选择这个杜仲叶来进行一个安胎。
1: 嗯，
0: 也可以就是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蜀味入粽，首传非遗，白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选择它用来煲汤啊，用来茶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煲汤啊、代茶饮啊，如何来搭配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嗯，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降压的效果。其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现在都存在着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您用中药降血压的同时，这西药千万不能停。也想问问赵主任，我们对于很多这种高血压的朋友，比如说在用中药和西药，尤其是搭配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有一些提示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有很多人群来我们科里边来调血压，实际上他就是很多人一个是在早期不想用西药，
1: 西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药以后呢，他的血压不稳
1: 啊，控制不好，
0: 控制的不好，所以呢，他们求助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些中药啊、针灸啊来进行缓解他的这些病症哈、不舒服。嗯、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药的时候呢，你。不建议你把西药停了，那你要实时的观察，你用完了中药和西药联合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个血压的一些明确的变化。
1: 嗯，
0: 如果用完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是没有缓解，还是要调一些降压药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中药的同时呢，不建议停了西药，中药它可能一开始没有起效那么平稳，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它辅助降压的效果比较好。
1: 嗯，就是西药的时候你还得吃，然后呢，但是中药的时候我们搭配上杜仲叶这样的一些有降压功效的中药材，咱们甭管是代茶饮也好，还是作为这种汤药也好，在使用完了之后你还得监测一下血压。
0: 是的，
1: 如果血压哎呦这个时候确实降到了我们说比较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西药稍微减量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调一下西药，这个时候我们遵循医嘱，不要自己随便了说哎呦我喝了杜仲叶了，今天赵主任说了它有降压功效，这西药我就不吃了，这不行。
0: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1: 嗯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杜仲叶您说了有降压功效，我还知道有一个树的树叶好像也有降压功效，就是银杏叶。
0: 嗯，
1: 这个好像大家也比较熟悉。
0: 是的，
1: 现在也有一些银杏叶茶宣传，就是它有这个降血压降血脂的这种功效。
0: 嗯，
1: 那他们两个会有一些区别吗？像银杏叶会入药吗？
0: 银杏叶其实有很多，有一段时间哈，有一些老百姓去那个银杏树底下捡叶子哈，捡完叶子以后自己去泡水，然后呢，这个银杏叶实际上它这个降脂的作用可能更好一些。
1: 嗯，
0: 另外它这个活血，它还有活血的效果
1: 啊、
0: 所以呢，就是日常的话，我们看银杏叶片啊，它就是一个单成分的药。
1: 嗯，
0: 那么它用来治疗预防一些这种脑血管病啊，还是常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们两者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
1: 嗯，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都别自己去捡。自己去摘，不管是杜仲叶也好，还是银杏叶也好，因为咱不知道有没有比如喷洒农药啊什么的。
0: 是的，
1: 还是安全第一。那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挑选这个杜仲叶吧，还有就是这个杜仲的到地产区在哪儿呢？
0: 杜仲呢，它这个树叶呢，实际上它并不贵哈，所以我们挑这个叶子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地方去购买、
1: 嗯、
0: 啊，所以去购买这个杜仲叶以后呢，你可以存放在家里边选择性的使用哈。那么这个杜仲呢，它本身产地呢也是比较多的，像陕西、四川、湖北、贵州、河南等等这些地方呢都产杜仲、
1: 嗯、
0: 那么其中呢，就像四川和贵州遵义的这种杜仲叶呢，它更好一些哈、
1: 嗯，
0: 因为它里边含的胶质，就刚才我们说的拉丝状的这种物质含量更高一些，所以它的品质更好。你可以选择问去购买的时候可以问清楚
1: 看看它的这个产区，
0: 对，它是哪产的。
1: 嗯，像这个杜仲叶，它会有自己比如说独特的味道吗？如果我们挑选的时候要不要闻一闻它？
0: 对，它的这个味道确实不是太好闻啊，它一定要有这种草叶的香味啊，清香味哈、啊，就是你闻起来可能它有一点这种微微的叫什么青草香气啊、
1: 嗯、
0: 这种。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叶子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它的特点，你掰开的时候它有丝状的物质连接哈、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也好分辨了就。
1: 嗯，但是我们一般在药房或者是药店买这个杜仲叶应该都是干燥过的吧，就是炮制过
0: 的
1: 这个杜仲叶。那这个话它还能拉丝吗？还是这种干燥的可能我一捏它就碎了？
0: 它应该是就会碎了、
1: 嗯、
0: 啊，但是你泡完了以后它还会有这个特点。
1: 哦，就是它复水了之后、
0: 嗯、
1: 您可以看一看它，把它再把它掰断的话，
0: 是的，
1: 其实杜仲叶是可以拉丝的。
0: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放在嘴里边嚼一嚼、嗯、因为它的丝状物嚼到嘴里边发黏的这种感觉还是有的。
1: 哦、
0: 嗯、
1: 这是教大家如何来挑选这个杜仲叶。刚才我们说了杜仲叶其实它可以作为代茶饮来使用，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食材作为药膳来使用、
0: 嗯、
1: 那赵主任和我们来推荐一下代茶饮它的搭配，还有就是做药膳怎么做既美味又养生。
0: 嗯，这个代茶饮呢，杜仲叶其实单一味药材它是一个叶子嘛，也容易泡出来它的成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用开水冲泡或者用这个养生壶煮一煮是可以的。
1: 嗯，就单独它就可以作为代茶饮。
0: 对对，可以。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自己有这种上火的症状，可以配菊花。菊花本身呢，它也是一个清热这个清肝明目的一个药材哈、
1: 嗯、
0: 所以呢配合着它饮用的话呢，这种清热效果也更好一些。
1: 杜仲叶本身它不是偏凉的吧？它是偏温的，是吧？
0: 对对，杜仲本身它偏温性一些啊，但是它没有那么热啊。那如果配上菊花的话，它就稍微有一些凉性啊、
1: 嗯，
0: 这样可能更适合这种偏热一点体质的人使用。嗯，
1: 那如果要配伍它，搭配什么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
0: 嗯，
1: 代茶饮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我们配这个杜仲叶配上这种菊花的话，就像这种血压高的人群，它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菊花它也有降压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另外可以配上山楂，这样呢它的味道更好一些啊。如果再有这种口干不适的话，可以配两粒这种乌梅，这样呢配合起来它也就是一个非常适合饮用的一个茶饮，日常都可以使用、
1: 嗯、好，这是代茶饮给大家的一些推荐小方子、嗯、咱们再来说一说作为食材如果是药膳搭配的话，杜仲叶该怎么做呀？因为这树叶确实这个做药膳好像不太好做。
0: 嗯是，这个叶子呢其实我们就不用把它搞得那么碎哈、
1: 嗯、
0: 像我们做鱼的时候都放一些这种香叶哈，是吧？那我们可以就是在炖这些汤的时候适当的放这个杜仲叶哈，经常可以用它来炖一些鸡汤这种比较平性的啊食品。另外杜仲炖牛尾，以物养物是吧、
1: 嗯、
0: 那么就是吃牛尾是不是就补我们的骨头啊、
1: 哦、
0: 所以很多是关节多。是的，所以这个杜仲叶本身它有一个强健筋骨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配上这个牛尾以后呢，它这个效果会更突出一些。另外可以炖排骨是吧、
1: 嗯、
0: 它也有这样的效果。
1: 那这个炖排骨啊炖牛尾啊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最近有跌打损伤、
0: 嗯、
1: 甚至我们说这个腰腿无力的朋友是不是比较适合它？
0: 是的是的，嗯，这样子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风湿类的这种感觉关节比较湿痛的这种发凉也可以哈、
1: 啊、嗯
0: 嗯，
1: 风湿关节炎什么的、嗯、也可以用杜仲叶来炖排骨啊、
0: 嗯、
1: 牛尾啊，这个时候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功效。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杜仲叶相对来说它是偏温的，所以说如果你是特别热的体质或者最近正在上火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再使用杜仲了。咱们也来说一说杜仲叶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呢？
0: 就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些偏温的啊，这种如果有温燥的人群呢，尽量的还是减少然后或者是配伍一些其他的清利的一些这种药物来同时使用哈。
1: 嗯，
0: 另外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一个药物，药食同源的这种药材，所以我们平时呢保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选择它来用。
1: 那如果作为代茶饮，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一些血压比较高的朋友可以作为日常代茶饮，它这个可以持续喝吗？还是作为代茶

0: 茶饮的话，它也得喝一喝，停一停，不能一直用。
1: 还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药性它也有偏性哈，建议你用时间长了，还是要和这个医生去
0: 沟通一下。
1: 对，去沟通一下。
0: 所以说它作为代茶饮的话，也不推荐大家长期的去喝，即便是你血压偏高，它又有降压功效。
1: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这个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啊，好我就一直去用它，但是在药这方面呢，我们虽然说它是药食同源，它也有一些偏性哈，还是要及时的多多和医生沟通啊，这样呢你去问过了以后，我们也会根据辨证论治给你修改一下你现在的饮用的这种茶饮处方
0: 啊。那大概比如说我用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最好去复诊一下。
1: 长的话你就一个月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去复诊，然后看看这个方子要不要调整。
0: 好了，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 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 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 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